0: 几岁，那年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今年天南望湖东长征，北大后海卧虎进攻城。感动中国人有热情和真正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一切心心想在这里生活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

0: 十几岁，难言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我惊艳天南望，呼动掌声，北大后海，我赴京城。感动中国人用热情和真诚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1: 这片土地让我一切心心想在这里生活。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